0: 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正催生出一批事关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未来产业，它们可能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天的支柱产业。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前瞻规划布局未来产业发展，走在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前列，掌握全球创新版图重构、经济结构重塑的主动权。第二，要敏锐洞悉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领域方向。与历次科技革命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出多点突破、群体性突破、交叉融合等新特征，孕育出的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众多。在资源约束下，发展未来产业不可面面俱到、平均用力，必须准确研判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我国发展基础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选择重点领域方向。在国家层面，要聚焦重点领域，加快发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重点产业。在区域层面，要突出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选择未来产业领域方向，多种模式探索未来产业发展路径，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第三，要遵循未来产业特征和发展规律，强化支持政策的针对性。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驱动的前瞻性新兴产业，高度不确定性是其区别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最显著的特征。为降低产业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解决早期投资、长期投资严重匮乏问题，要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投资未来产业。为降低发展路径选择的不确定性，解决未来产业技术路线难把握、市场用户接受程度不高、配套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通过有组织的复制推广好经验、好做法，降低全社会探路成本。为降低产业生态不完善带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解决经营主体少、产业链上中下游协作网络不健全等问题，要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创新监管方式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独角兽企业，加快构建良好产业生态。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2: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3: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

0: 风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2: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3: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周传爱的作品《心中的槐花》。在姹紫嫣红、千花万卉纷纷竞秀争妍的时节，我遴选了一个云淡风柔、阳光和煦的日子，揣着鱼返大海、鸟归林的心境，投入老寨山的怀抱，与槐花做一次亲密约会，一睹它的芳容笑貌，重闻它的淡雅幽香，一并采些点槐花回来解解馋。又是一年槐花开，千树万树如雪白，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赤处而行，与银装素裹的茫茫林海中遨游，处处是花蒙蒙，香浓浓，白雪皑皑，甘露丝丝，蜂飞蝶舞，鸟现幻的景象，着实令人感到清爽惬意，心旷神怡，陶醉入迷。山高人为峰，立于峰巅，耳听风吟鸟唱，顿觉如梦似幻，仿佛天上人间。俯瞰神山，郁郁苍苍，惟余莽莽，万米雪飘，无限风光。逶迤山路孑孓行，蜿蜒相径独徘徊，仙境日柔风，琼林木花雨，万籁律动， 绮弥流艳，此景谁共说？看，枝头弯弯，白绿相间的花丛，黄绿色、红褐色的中状花萼，牵挂着洁如金、白如玉的蝶形花冠，一串串、一簇簇、一丛丛的团结在一起，活像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娃娃，笑着、闹着，又像千万只展翅欲飞的白蝴蝶，随风摇曳，悠哉悠哉。那棵棵玉树琼枝，袅袅娉娉，婀娜多姿，香风掠过，花似云飞，银光闪闪。偶遇几颗晚开的桃花，悄悄地藏在槐花丛里，偷偷地凑着热闹，还蹑手蹑脚，羞羞答答地摆弄着舞姿，差点让我误入梅花欢喜漫天雪的境界。听花开的声音，舒然抖颤，细微轻妙，悦耳动听。蜜蜂听得到，蝴蝶听得到，虫儿听得到，鸟儿听得到，在远离尘嚣的静谧山谷里，人也听得到。然而花开是相逢，花落是人生的奥妙，谁能读得懂？秀，朵朵俏丽的小精灵，散发的缕缕清新，阵阵幽香，芬芳馥郁，气味浓烈，直冲鼻息，沁人心脾。槐树吸收了大自然的灵气，高大挺拔，坚韧强硬，枝繁叶茂，质朴无华。它旺盛的生命力具有吉祥祥瑞的象征，是我心目中的神树。槐花清纯朴素，洁白芬芳，清新淡雅，幽香甘甜，秀色可餐，是我心中的神花。杏粉、桃红、柳绿、李白、橘黄、蓝紫，世上的花千万种，有谁敢说哪一种不美？只是美的姿态、形式、时节、环境等不同罢了。而我最爱的却是槐花，它乍开乍泄，雪白而美丽，从不用娇艳的色彩修饰自己，它蔑视一切虚伪和娇柔造作的货色，它是我一生的崇拜。在过去食不果腹的年月里，柳叶、杨絮、榆切、槐花、槐叶依次被端上桌，而最为难以忘却的记忆是，每到槐花盛开的时节，孩子们便爬到树上摘取香甜的槐花，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儿时的最美年夜饭，非干槐花刨出馅儿的水饺莫属了。另外，槐花还可以药食两用，具有降压、降脂、凉血、止血、泻火、清肝、抗炎等作用，并富含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采用蒸、煮、炸、烙、炒、烩、拌等烹饪方式，均能让槐花变成美味佳肴。特别是槐花蜜、槐花酒、槐花茶、槐花醋、槐花糕等，更是酸甜可口，美味绝伦，只要尝上一口，舌尖上就会充满无尽的春夏秋冬。从某种意义上讲，槐花确实救活养育过过去那个年代的父老乡亲，而今又造福于芸芸众生，正可谓心随槐花而盛开，情因槐花而飘洒，爱伴槐花而恒久。东风来，吹得万花败，眼望雪残玉碎，洋洋洒洒飘飞的槐花，耳听稀稀疏疏、淅淅沥沥花落的声音，我咽泪装欢，无可奈何。风吹来的消息乱了我的思绪，花坠落的声音湿了我的眼眸。正苦思着，忽然想起刚刚谢世的母亲来了。每年这个时节，耄耋之年的母亲都是冒着风险上山采摘槐花，然后坐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公交车， 一路颠簸着到县城我的家送礼。

鲜美馨香的槐花。母亲经历过饥寒交迫的苦日子，所以对槐花情有独钟，爱如珍宝。父亲过世的早，他老人家撑起了我们这个拥有22口人的大家庭。家庭成员中有4人当过兵，有5人在打工，有4人在务农，有2人教过学

0: 共赏花开花落，期盼着有缘人在此邂逅，一份等待，你来我在，而母亲已不在，家乡已然成了故乡，谁来与我怀花？乡愁如梦，愿心中之花常开。已阅读相遇似水，已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周传爱的作品《心中的槐花》。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5: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6: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

今天为你讲述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与您一起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领域展开的斗争。当人们还沉浸在开国盛世的欢乐之中的时候，首先在上海，接着在华北的一些大城市里，经济形势却在日益失去控制。早在上海于1949年5月17号解放后，上海的一些金融投机家们就开始抵制人民币在金融市场上的流通，并疯狂地私下进行金银外币交易。从这年5月底至6月9号，短短的十几天里，黄金价格上涨了2.11倍，银价上涨了1.9倍，市场物价上涨了2.7倍。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暗中操纵着金融市场整个投机行为。由于上海在全国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它的一举一动极大地影响着全国的经济动态。上海出现抵制人民币、哄抬银价的现象后，其他的一些大城市也跟着出现了相同的情况。这种形势清楚地表明，在经济领域，不法资本家企图依仗着自己的实力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展开较量。6月6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抛售10,000银元未能控制住局势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将不法资本家的嚣张气焰迅速打下去。10号，人民政府封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了20多名大投机商。11号，人民政府公布了金银管理暂行办法，明令禁止金条、银元、外币的自由流通。这一系列措施给不法资本家以极大的震慑力，在政府强力手段干预下，银元价格迅速回落，猖獗的非法银元投机买卖得到了遏制。上海打击金融投机活动在短期内初步见效以后，一些不法资本家并不因此而放弃与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争夺。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对于搞经济是一窍不通，尽管共产党政权军队在握，但是经济领域还是应该由他们说了算。当时由于币值不稳，许多城市都以粮食和棉纱作为物资流通交换的保证，因此粮食和棉花十分抢手。资本家在金融投机受到打击后，又把目光盯上了粮食和棉花，他们大批买进粮食和棉花，囤积居奇，人为造成粮食和棉花市场短缺的形势，引起社会恐慌和动荡，在经济领域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向共产党发起了又一轮进攻。自10月15号起，全国再度出现币值下跌、物价疯涨之势。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的新情况，多次找陈云谈话，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中财委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陈云首先对上海等地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很快拿出了因应之策。11月13号，中财委公布了陈云亲自起草的关于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指示在分析了上海、天津此次物价暴涨的原因后，制定了一整套针对性极强的应急办法。这份指示在下达各有关部门时，就明确规定切勿登报外传，因此整个行动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部署进行的。2个星期之内，各种物资均调拨完毕。11月25号，上海、天津、北京、

0: 广州、西安等大城市开始同时行动了。从25号起，上述城市连续10天抛售粮食和棉纱。突然间，大量低价粮食和棉纱充斥市场，这使不法资本家大吃一惊。眼看着他们囤积的粮食、棉纱的市场价格日益低贱，不法资本家如坐针毡。在僵持了数日后，他们缴械了，也匆忙跟着抛售存货。结果，粮食和棉纱市场价格一落千丈，不法资本家囤积的物资越抛越亏。经过一个多月的较量，到1950年初，各大城市的物价基本稳定了下来。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成果。发生在上海、影响波及全国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在党的坚强领导、中财委的有力应对下，新生的人民政权两战皆捷，一举遏制住了全国物价连续12年暴起暴落的形势，显示了共产党执政之后治理经济的才能。在市场物价得到控制后，中财委为了巩固物价平稳的局势，开始着手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平抑物价的举措清楚地表明，保证中央统一的财经政策的顺利实施是十分重要的。只要中央财政基础雄厚，就有足够的力量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因此，中财委提出统一全国财经的建议后，立刻得到中央的赞同。1950年3月3号，政务院发布了由中财委负责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10条决定。10条决定的效果十分明显。仅在决定颁布1个月后，中央财政状况就有所好转，收支接近平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领域展开的斗争，是刚刚进程的共产党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初战告捷后，毛泽东高兴地称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2: 每年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作为临床医生，我每天都能看到烟草给身体带来的不可逆伤害。很多人觉得抽烟只是伤肺、咳嗽，没什么大问题。其实烟草对人体的伤害是全身性的，吸烟还可以引发多种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及人体生殖发育功能等。更需要大家重视的是二手烟、三手烟。很多家庭中，家长抽烟，孩子、老人、孕妇被动吸入烟雾，会直接损伤呼吸道和免疫力，尤其对孩子肺部发育伤害极大。烟草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家人的健康问题。也有人说抽了几十年戒不掉，戒了反而不舒服。其实这是戒烟的正常戒断反应，坚持下去，身体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心率变平稳，咳嗽减少，呼吸变顺畅，免疫力增强，任何时候戒烟都不算晚。今年世界无烟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放下手中烟，给自己一份健康，给家人一份安心。

0: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1: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2: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3: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4: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3: 理性上网，
4: 明辨是非，释放正能量。
5: 引领网络新风尚，畅享游闲遍地网上好声音。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好声线》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灯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8: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赵鑫讲授泗水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泗水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有关同志、县委书记赵鑫、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县政协主席陈广利等县级同志，全县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秉持坚守与担当，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县域发展的实际行动和实干动力，沉下心来攻克每一个发展难题，立足本职岗位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同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7月1号上午，县委书记、县委党校校长赵鑫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讲政治、抓落实、促发展中当排头、做示范、争先锋，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赵鑫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题，结合泗水实际与大家一起交流。赵鑫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赵鑫强调，要坚持把立党为公作为根本立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抓好理论学习，恪守对党忠诚，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把提高党性觉悟贯穿工作始终，在锤炼党性中校准政绩坐标，以坚强党性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情怀，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价值取向，倾听群众呼声，办好民生实事，促进增收致富，守牢安全底线，把群众关心的事情抓实，把群众满意的事情做好，把群众受惠的事情办成，始终同老百姓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人民，在践行宗旨中厚植政绩底色。赵鑫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在抓落实上见真章，在促发展上求实效，要坚持把科学决策作为重要标尺，坚持实事求是、系统观念，增强大局意识，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精神、务实态度、为民情怀，因地制宜推动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发展成色检验政绩观底色。要坚持把真抓实干作为实践导向，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敢做善为抓落实，向实处着力，以实干开路，用实际说话，推动每一项工作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梁基武、陈广利等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0: 七月一号下午，泗水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隆重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县委书记赵鑫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梁基武、陈广利、曹海成等县级同志出席。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赵鑫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奋斗在全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赵鑫指出，去年以来，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人民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作风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干字当头，奋勇争先，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是省委省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也离不开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赵鑫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全县党员干部必须持续锤炼过硬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理论武装，持续强化政治历练， 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忠诚恪尽。

0: 骨子里，融入血脉中，以坚定信仰扛起时代使命。要拿出担当实干的精神，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加力推进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加快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投身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等工作一线，扎扎实实地创造出过硬的业绩。赵新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厚植为民情怀，回应群众关切，一心为民办实事，推动实事办实，真真切切地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争当为民造福的表率。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持之以恒，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切实扛牢主体责任，一切出于公心，绷紧纪律之弦，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拓创新，实干担当，勇毅前行，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局面。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27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好声音》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6: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

0: 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这种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其实暗藏毒素，竟然把一对老夫妻啊给吃进了医院。近日，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的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觉得苦瓜败火。结果几口下肚后，夫妻二人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赶紧被送到社区医院。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在此医生提醒，如果葫芦、丝瓜、黄瓜等发苦，一口都别吃。葫芦瓜呢，是夏季餐桌上的常客。正常的葫芦瓜经长期选育，基本不产生致苦的物质，口感清甜。但少数葫芦因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会大量合成葫芦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这种毒素啊，有三个致命的特点：一是耐高温，翻炒、煮炖、100度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了照样中毒；二是毒性强，可以强烈的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的可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三是没有解药，目前啊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治疗。那接下来的这五种苦味食物啊，煮熟之后也有毒。一是发苦的丝瓜。

0: 在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症状，比如口干、头昏、恶心、乏力、嗜睡，严重啊也会导致呕吐、腹泻、脱水、便血，甚至威胁生命。第二呢，是发苦的土豆，土豆中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正常的土豆中含量较低，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中龙葵碱含量就会迅速升高，吃起来发麻发苦，如果继续大量食用，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第三类是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中呢含有白果酸、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且部分毒素热稳定性强，普通烹饪难以完全去除，中毒风险偏高。如果要吃银杏果，建议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一定不能生吃。第四类是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或长时间存放，会使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苦味，尤其是霉变的坚果易产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呢是一类致癌物，毒性远胜砒霜，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第五呢是发苦的杏仁，如果是苦杏仁，它的毒素呢就更加立竿见影了，所以不要吃苦杏仁。那接下来介绍的这几种食物啊，如果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建议再吃。一是局部腐烂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要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那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伤肝脏功能。二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了霉变的表现，中毒后可引起恶心、呕吐、头晕、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致呼吸衰竭，如果发现异常要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也不要再吃。第三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亡，其体内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第四是久泡的木耳，木耳如果泡发过久，可产生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有毒物质，人食用后呢，会造成米酵菌酸中毒，这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使高温烹制也无法将其去除，一旦食用了被米酵菌酸污染的木耳引起中毒，轻则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重则会造成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这第五类呢是有黑斑的红薯，红薯长黑斑呢是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不易被高温杀死，此类毒素主要损伤人体的肝脏，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严重时呢会出现出血、休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了一些饮食的注意事项，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

0: 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2: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
3: 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4: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

0: 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却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1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1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1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1-2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 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 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 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

0: 有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嗯。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压榨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词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自在905，全香伴生活。自在905，全香伴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

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吗？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

0: 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块5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1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1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1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1-2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

0: 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啊。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2: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2: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2: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2: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2: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

0: 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词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徐德义在大雨中睡着了，又在大雨中醒来，他怔怔地盯着窗外的大雨，牵挂着泗河岸上大片的金银花。天色混沌，在应该天亮的时候还黑着。徐德义抬脸看了看墙上的表，已是早上7点。这场大雨从昨天下午下到现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徐德义悄然起身，穿了雨衣雨靴，雁门出了家。暴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歇间村的村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雨停了，风也消失了，可是他们却分明听到了来自山野的咆哮声。他们惊恐不安地出了家门，循着咆哮声朝村北的泗河岸边走。声音越来越近，他们脚下的水也越来越深，刚开始只是淹没了脚脖子，再往北走，地面上的雨水就淹到了膝盖。他们翘首朝远处看，泗河的河水暴涨，浊黄的河水翻滚起伏，汹涌的波涛像成群的动物在咆哮，整个泗河完全变了一副模样。河面变得广阔，漫过了南北岸边，无边无际的水把泗河和村子连接在一起。人们望而却步，瞪大眼张望着远处咆哮翻滚的波涛，一片蓬松的绿色随着起伏的水面漂浮过来，那片绿色越来越近，人们终于看清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是枝桠蓬乱的金银花。接着有人尖叫了一声，
4: 哟，快看，还有一只蝎子呢。
3: 随着这声喊看过去，在漂浮的金银花枝蔓里，一只黑色的胶鞋在水里荡漾，就像一片浸泡湿透的叶子。站在人群里的石丽华瞬间觉得像是有一把刀劈在了身上，她发出了痛楚的尖叫。雨过天晴的第二天下午，人们在离歇间村5里多远的泗河下游找到了徐德义的尸体。他被河水泡得肿胀，浑身上下遍布青紫色的淤伤，左手攥着半截金银花的枝桠。徐德昌围着徐德义的身子转了一圈，蹲下身子，伸手擦掉了沾在徐德义脸上的沙子，带着哭腔说，
5: 德义哥，你醒醒啊，你睁眼看看啊，咱村还指望跟着你过好日子呢，丽华这么小，你还得给她盖房子娶媳妇呢，你就这么走了吗？ 你做人不仗义啊。
3: 石得意好像是故意装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哭喊中无动于衷。石德昌转脸对石丽华说，
6: 你爹啊
5: 一辈子就是个犟脾气，
6: 我服他。
3: 47岁的中年男人石德意埋在了村南丘陵上的石姓祖坟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坟头上就长满了根根竖立的剑刺形状的茅草。成丛的茅草仰天朝上，神似怒发冲冠，透着一股宁折不弯的倔强劲儿。

0: 所有看到这些茅草的人都说，这些茅草的模样真像犟脾气的石德义呀。
1: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秋天，石丽华给父亲上完周年坟，对着坟头痛哭了一场。三天以后的早上，石丽华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了，放在抽屉里，清扫完院子，关闭家门，背着装满被褥的蛇皮袋子离开了斜间村。夕阳坠进了泥山，云层遮盖了山顶，天黑了，夜色像团团翻滚的烟雾从地面上升腾起来，随着冷风悄然弥漫，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远处的树木被夜色勾勒出线条，身旁的坟头上的枯草发出簌簌的声音。史丽华伸手掐了一根枯草的茎杆，对乔红梅说，我给你编个草戒指。乔红梅点头微笑，她的眼神在夜色里闪亮。现在想想，很多事儿说不上是巧合，也许真是命中注定。爹第一次带我去省城卖桃子的时候，偶然遇到了罗生教授，他俩竟从此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我第二次去省城，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你。这种巧合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呢？石丽华掐弄着手里的枯草茎杆，自言自语似的说，
0: 咱爹不止一次说过，罗老师他是个好人，咱们老辈人就说过，做人要知恩必报。他给罗生第一次寄去花生和地瓜干之后，很快就收到了罗生教授的一封来信，教授在信里对他表示感谢，说很高兴和咱爹交朋友，表示有机会就来歇间村拜访。咱爹很快给罗生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说了歇间村的情况，说他想带着全村人过上好日子，所以一直在努力，可是实现理想真是不容易。教授在接下来的回信中对咱爹表示了鼓励，他说自己教授历史文化课程，对农业种植方面没有研究，不过他有很多同学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可以借助同学们的力量帮助乡亲们。第二年春天啊，槐花刚开始冒出骨朵的时候，咱爹就让我爬上树摘了一袋子鲜花寄给了罗教授。杏子刚开始泛黄的时候，咱爹就念叨着要给罗生寄去。爹说以后咱地里有什么就给罗老师寄什么，乡下这些东西啊在城里稀罕着呢。他俩在这两三年里保持着频繁的通信，每个月至少三次的相互通信，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了都。咱爹每次接到罗生的来信，脸上的表情都像是过节一样开心。他每次拆开来信的时候啊，从来不会用手撕开信口，总是用剪刀谨慎地剪开封口的最边沿儿，再朝信封里吹一口气儿，让信封鼓胀起来，轻轻地把信纸掏出来，再对着折叠的信纸端详片刻，才把信纸摊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仔细地阅读。刚开始他接到罗教授来信的时候，总是当着我的面读信，或者是让我读给他听。他听我读信啊，就像是喝一杯醇香的茶一样，不停地点头或者咂巴嘴巴，欣赏之情溢于言表。罗生和三爹通信的内容涉猎广泛，风俗民情、过往历史、时事政治、自身经验。罗教授在信中对咱爹大多是劝慰和鼓励，咱爹多次提到他作为歇间村的带头人对村子未来的规划。罗教授在来信中回复说，人活一辈子，给自己锚定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也要审时度势，不能蛮干，要根据环境和形势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最终目的啊，还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罗生问爹，村民们过上好日子目标是什么？咱爹回信说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好日子的标准不只是吃饱穿暖，还要活得有脸面，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咱。罗教授很赞同呢。石德义和罗生的通信持续到第二年冬天的时候，就不再让史丽华替他读信了，也不再当着儿子的面读信。这个鲁南村庄的

0: 农民和省城大学教授的通信似乎有了更多隐秘的交流。石德义平时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寡言，却在和罗生的通信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通顺，遣词造句，有时还会蹦出一些成语，通篇读来甚至有些文学语言的意味。在他和罗生通信的三年里，他在劳累和疲惫中找到了愉悦和成就感，他一直以和罗生这个大学教授做朋友为荣，但他很少在村里当众提及，他把和罗生的通信作为个人的秘密，视为舍不得分享给别人的快乐。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咱爹意外去世以后，我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发现木桌下边有一只上了锁的抽屉。我找到钥匙，打开抽屉之后，看到了一摞捆扎整齐的信封，来信地址是齐鲁大学。想着咱爹生前很久不让我看信，便也不再拆开，又给他锁在抽屉里作为纪念了。后来我给罗教授写了一封信，简单说了爹意外去世的过程，并请他有机会来泥山做客。这封信寄出去的一个星期后，收到了罗教授的来信。他说很痛心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劝我要节哀，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并说有机会一定会来斜间村看看。他还把咱爹在这三年里写给他的一部分信送给我保存。我从来信里感觉到罗教授似乎欲言又止，直觉告诉我咱爹和罗教授通信里一定有着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我收到罗教授的信以后犹豫一番，最终没再给他写信。那年秋收之后，我给教授寄去了一布袋小米，此后我们没再联系。
2: 石丽华仰脸痴呆呆地望着夜空，终于记起了罗教授的细致模样。
0: 笑的时候是无声的，却把嘴巴咧得很大，露出一口整齐白亮的牙齿。罗教授和他同岁，只是出生的月份比咱爹晚了半年。他总是在来信的第一句称呼一句：“兄长你好。”
2: 年底，离家在外的人像往年一样回家过年了，村里比平常热闹些。回村的人穿着新鲜，脸上也带着笑意。沿街停放着的新的摩托车，偶尔也能看到小汽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却也洗刷得干净锃亮。孩子们围着车嬉笑打闹，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炸响，火药的香味里也飘出了几分过年的味道。这些年外出的村里人，除了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人，大多数还是外出打工的。根据年龄和性别，这些在外打工的人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头脑活泛，不甘心出苦力挣钱的人，先后去了省城做着各种小生意，有混得很体面的，也有擦枪人意的，好歹总是能赚些钱。这类人回家过年啊，主要是想回家和老家的人聚聚，显示一下自己的体面，交流一下经验，吃吃喝喝，加深感情。再一类啊，是家底本来就很薄，本身又没技能，急于挣钱养家的人。这些人呢，都去了淄博和滨州，在陶瓷厂和砖瓦厂里搬砖运土，凭着力气挣钱吃饭。 他们在外打工，舍不得吃喝，从牙缝里省钱，想着赚了钱给孩子找媳妇儿，或是在村里盖房子。这类人都有着咬紧牙关也要扬眉吐气的志气。还有一类就是学历不高的年轻人，18、19岁的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没考上大学，或是干脆就不愿读书，想尽快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便通过熟人介绍和各类劳务公司去了青岛或烟台，在沿海城市的电子厂里做工。这种活儿虽然不算很累，但是工作时间长，在车间里也枯燥，本来可以攒一些钱，可是这些年轻人赚了钱啊，都用在吃喝上，相互攀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年到头落不下多少钱。他们回家过年是因为按照父母的要求回家，除了小伙伴的相聚打牌吃喝，便是利用过年的机会到处相亲。这些相亲啊，大多数是不成功的，走马观花。回家过年的这段时间，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彼此走个过场，应付父母的要求，10有8 9是相亲之后便没了结果。过年就要回家，已约定俗成。在外地打工的人，无论是衣锦还乡还是灰头土脸，都在进入腊月之后陆续回家了。就是像石有福这样倒霉透顶的人，被一场大火烧得焦头烂额，也要强装笑颜回家过年。石丽华外出打工，带回来一个大姑娘，这事儿成了全村的头号新闻。在谢间村周围的乡俗里，没有女朋友这一说法，村里人也不承认这个叫法，已经把女的带回来过年了，那不就是自己的媳妇儿吗？虽然没举行结婚仪式，但在村里人的眼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新媳妇儿了。石丽华真是个能人啊，在外边打了2年工，就把媳妇儿给带回来了，这比挣了多少钱都让村里人羡慕。很多年轻人借着跟石丽华见面的理由去石丽华家里看新媳妇儿，本来是嚷嚷要见新媳妇儿的，等到了石丽华家里见到乔红梅，却是谁也没敢嬉笑，绷着脸盯着乔红梅看，有胆大的悄声喊一句：“哎，新媳妇儿。”话音未落，心却虚怯了，自个儿先钻出人群溜跑了。倒是乔红梅没露惬意，大大方方的让众人进屋说话。乔红梅越让人群进屋，人群越往外躲，边躲边把石丽华也拽了出来，围着石丽华七嘴八舌：“姑娘长得不孬啊，你是怎么勾搭上手的？哎，说说说，你是怎么拐骗来的？什么时候办喜事儿？趁着过年办了吧。”石丽华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众人相互挤眉弄眼儿返回屋里，翻箱倒柜找东西吃，咋咋呼呼打扑克牌，或是三五一群嬉笑说话。本来都是村里差不多年龄的伙伴，虽然在外打工相隔2、3年没见过面，相互斗几句便又融洽在一起了。石丽华和村里的年轻人接触了几天，也从他们的七嘴八舌里听到了不少村里的事儿。昨天前街孙家老太太因为儿子定亲商量彩礼的事儿和女方没谈妥，老太太去对门做媒的老丁家骂了一天，明知冤屈的老丁家被孙家老太太的泼骂吓得不敢开门。要过年了，从外地打工回来的胡家儿媳妇嫌弃常年守在家里的公爹脏，逼着他男人把公爹撵到了村西口的破房子里，让他公爹独自过年。老蔡家的儿媳妇瞒着常年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和邻村的一个男人相好，老蔡家的儿子回来以后听说此事，把媳妇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又提着刀去邻村找那个和他媳妇相好的男人，那个男人得知消息后提前跑了。老蔡家的儿子不解气，回到家又给他媳妇的娘家人打电话，让他娘家人把媳妇给领回娘家了。老郝家儿子欠了老孟家儿子2000块钱，拖了5、6年没还钱，这次两家儿子回家过年遇见了，老孟家的儿子向老郝家的儿子要账，老郝家的儿子不但不给，反而说：“不就是2000块钱吗？值得你张口要吗？”
3: 老孟家的儿子生气了，非要不可，俩人话赶话就吵闹起来了。要钱的人抬手打了欠钱的人一巴掌，

0: 挨打的躺在地上装昏死。最后的结果是，欠钱的不但没还钱，反倒又讹诈了要钱的2000块钱，算是赔偿。众人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是当笑料来说的，石丽华听着却皱眉头，他想不到村里的风气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问，咱村怎么变得这么乱了？和睦相处，互敬互爱的村风乡里怎么就败坏了呢？众人叹着气分析，哎呦，咱村现在的乱象啊，归根到底是老书记去世以后，村里一直没有带头人。镇领导曾经想让村民们推选一个能操心干事的带头人，却因为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都常年在外，村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有担当的人，瘸子队伍选不出一个好将军。镇领导就指派了一个年轻干部来监管村子，监管人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嘛，又对村里情况不熟悉，村民们对监管人也不信任，遇到困难矛盾想解决就很吃力，只糊弄着村里别闹出大事儿就行了。这两年啊，西间村就像那个荒废的菜园子，眼看歪风邪气像荒草一样疯长，监管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生态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治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赵鑫讲授泗水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泗水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有关同志、县委书记赵新、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县政协主席陈广利等县级同志，全县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秉持坚守与担当，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县域发展的实际行动和实干动力，沉下心来攻克每一个发展难题，立足本职岗位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同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七月一号上午，县委书记、县委党校校长赵新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讲政治、抓落实、促发展中当排头、做示范、争先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赵新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题，结合泗水实际与大家一起交流。赵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赵新强调，要坚持把立党为公作为根本立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抓好理论学习，恪守对党忠诚，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把提高党性觉悟贯穿工作始终，在锤炼党性中校准政绩坐标，以坚强党性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情怀，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价值取向，倾听群众呼声，办好民生实事，促进增收致富，守牢安全底线，把群众关心的事情抓实，把群众满意的事情做好，把群众受惠的事情办成，始终同老百姓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人民，在践行宗旨中厚植政绩底色。赵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在抓落实上见真章，在促发展上求实效，要坚持把科学决策作为重要标尺，坚持实事求是、系统观念，增强大局意识，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精神、务实态度、为民情怀，因地制宜推动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发展成色检验政绩观底色。要坚持把真抓实干作为实践导向，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敢做善为抓落实，向实处着力，以实干开路，用实际说话，推动每一项工作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梁基武、陈广利等。

0: 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七月一号下午，泗水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隆重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县委书记赵鑫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梁基武、程广利、曹海成等县级同志出席。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赵鑫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奋斗在全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赵鑫指出，去年以来，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人民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作风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干字当头，奋勇争先，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是省委省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也离不开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赵鑫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全县党员干部必须持续锤炼过硬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理论武装，持续强化政治历练，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忠诚刻进骨子里，融入血脉中，以坚定信仰扛起时代使命。要拿出担当实干的精神，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加力推进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加快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投身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等工作一线，扎扎实实地创造出过硬的业绩。赵鑫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厚植为民情怀，回应群众关切，一心为民办实事，推动实事办实，真真切切地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争当为民造福的表率。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持之以恒，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切实扛牢主体责任，一切出于公心，绷紧纪律之弦，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拓创新，实干担当，勇毅前行，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局面。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27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生态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制换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一

0: 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温室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3: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 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新潇。一到夏天，皮肤瘙痒的问题就多了起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常见的皮肤病问题。夏季是皮炎湿疹的高发季节，如下几种皮肤病是非常常见的。例如丘疹性荨麻疹，这也是虫咬皮炎的一种，是由昆虫叮咬引起的皮肤炎症或过敏，常表现为红色丘疹、丘包疹、水肿性红斑，可伴随着瘙痒或疼痛。夏季皮炎主要是由高温高湿加上汗液灰尘刺激所致，成年人和女性多见，特别是在高于30摄氏度的温度下长时间户外工作者或肥胖人群，表现为四肢躯干对称性红斑、丘疹或水泡，并伴有明显瘙痒。过敏性皮炎也是非常常见的，包含了瘙痒、刺痛和红肿等症状。过敏性皮炎常见于过敏体质，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大多数是和外界或体内因素相互作用所致。夏季洗澡频繁，皮肤呢经常接触到洗涤剂等用品，紫外线暴露增加，会引起皮炎湿疹的发生。有些养宠物的人身上总会出现瘙痒，其实呢这也是过敏所致。皮炎湿疹反复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疾病本身的特点，这种反复呢与患者的体质相关；二是患者因过度恐惧的激素用药不规范，如外用激素疗程不足，见皮肤不红便停药可导致反复。其实呢，皮疹改善并不等于皮炎湿疹已经消失，只要皮肤炎症仍在，就还有可能易引发瘙痒，擅自停药抓痒都会加重症状。三是皮肤保湿度不足，都会加重皮肤屏障的损伤。患者皮肤屏障干燥脆弱，应局部抹药并搭配护肤乳保湿。节目最后也和大家分享几个用药误区。一，担心药膏中的激素影响健康。实际上呢，只要使用得当，激素成分经皮肤吸收进入体内后的含量是较低的，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安全。一般的皮炎湿疹采用呢局部用药，不超过2周，不会危及健康。误区二，自己随意大量涂抹药膏。如果是初次使用药膏，应该先找医生看诊，明确诊断，方可对症下药。误区三，一开始就选择使用强效药膏， 其实呢，我们首先应该选择足够强度激素中最小强度的激素药膏，避免使用过强或强度不足的药剂，一般轻度的红斑、微小丘疹或脱屑性皮损，尤其是身体柔嫩部位的皮损，首先选用弱激素药膏。最后提醒大家，激素药膏不是治疗皮肤的万能药，应在医生或医师的指导下，明确皮肤问题，对症选择正确药物，规范用药才是关键。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6: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7: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8: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7: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9: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0: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7: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1: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0: 我奶奶王秀妮。
12: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7: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使抵制时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

0: 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1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1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啊。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

0: 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她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她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她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啊。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给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

0: 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她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啊，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

0: 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

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给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扎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全是回忆故事，让我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

0: 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徐德义在大雨中睡着了，又在大雨中醒来，他怔怔地盯着窗外的大雨，牵挂着泗河岸上大片的金银花。天色混沌，在应该天亮的时候还黑着。徐德义抬脸看了看墙上的表，已是早上7点。这场大雨从昨天下午下到现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徐德义悄然起身，穿了雨衣雨靴，掩门出了家。暴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歇间村的村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雨停了，风也消失了，可是他们却分明听到了来自山野的咆哮声。他们惊恐不安地出了家门，循着咆哮声朝村北的泗河岸边走。声音越来越近，他们脚下的水也越来越深，刚开始只是淹没了脚脖子，再往北走，地面上的雨水就淹到了膝盖。他们翘首朝远处看，泗河的河水暴涨，浊黄的河水翻滚起伏，汹涌的波涛像成群的动物在咆哮，整个泗河完全变了一副模样。河面变得广阔，漫过了南北岸边，无边无际的水把泗河和村子连接在一起。人们望而却步，瞪大眼张望着远处咆哮翻滚的波涛，一片蓬松的绿色随着起伏的水面漂浮过来，那片绿色越来越近，人们终于看清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是枝桠蓬乱的金银花。接着有人尖叫了一声，
4: 哟，快看，还有一只蝎子呢。
3: 随着这声喊看过去，在漂浮的金银花枝蔓里，一只黑色的胶鞋在水里荡漾，就像一片浸泡湿透的叶子。站在人群里的石丽华瞬间觉得像是有一把刀劈在了身上，她发出了痛楚的尖叫。雨过天晴的第二天下午，人们在离歇间村5里多远的泗河下游找到了石德义的尸体。他被河水泡得肿胀，浑身上下遍布青紫色的淤伤，左手攥着半截金银花的枝桠。史德昌围着石德义的身子转了一圈，蹲下身子，伸手擦掉了粘在石德义脸上的沙子，带着哭腔说，
5: 德义哥，你醒醒啊，你睁眼看看啊，咱村还指望跟着你过好日子呢，丽华这么小，你还得给她盖房子娶媳妇呢，你就这么走了吗？你做人不仗义啊。
3: 石德义好像是故意装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哭喊中无动于衷。石德昌转脸对石丽华说，
5: 你爹啊，一辈子就是个犟脾气，我服他。

0: 47岁的中年男人石德义，埋在了村南丘陵上的石姓祖坟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坟头上就长满了根根竖立的剑刺形状的茅草。成丛的茅草仰天朝上，神似怒发冲冠，透着一股宁折不弯的倔强劲儿。所有看到这些茅草的人都说，这些茅草的模样真像犟脾气的石德义呀。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秋天，石丽华给父亲上完周年坟，对着坟头痛哭了一场。三天以后的早上，石丽华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了，放在抽屉里，清扫完院子，关闭家门，背着装满被褥的蛇皮袋子离开了谢间村。夕阳坠进了泥山，云层遮盖了山顶，天黑了，夜色像团团翻滚的烟雾从地面上升腾起来，随着冷风悄然弥漫，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远处的树木被夜色勾勒出线条，身旁的坟头上的枯草发出簌簌的声音。石丽华伸手掐了一根枯草的茎杆，对乔红梅说，我给你编个草戒指。乔红梅点头微笑，她的眼神在夜色里闪亮。现在想想，很多事儿说不上是巧合，也许真是命中注定。爹第一次带我去省城卖桃子的时候，偶然遇到了罗生教授，他俩竟从此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我第二次去省城，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你。这种巧合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呢？石丽华掐弄着手里的枯草茎杆，自言自语似的说，
1: 咱爹不止一次说过，罗老师他是个好人。咱们老辈人就说过，做人要知恩必报。他给罗生第一次寄去花生和地瓜干之后，很快就收到了罗生教授的一封来信。教授在信里对他表示感谢，说很高兴和咱爹交朋友，表示有机会就来谢间村拜访。咱爹很快给罗生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说了谢间村的情况，说他想带着全村人过上好日子，所以一直在努力，可是实现理想真是不容易。教授在接下来的回信中对咱爹表示了鼓励，他说自己教授历史文化课程，对农业种植方面没有研究，不过他有很多同学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可以借助同学们的力量帮助乡亲们。第二年春天啊，槐花刚开始冒出骨朵的时候，咱爹就让我爬上树摘了一袋子鲜花寄给了罗教授。杏子刚开始泛黄的时候，咱爹就念叨着要给罗生寄去。爹说以后咱地里有什么就给罗老师寄什么，乡下这些东西啊在城里稀罕着呢。他俩在这两三年里保持着频繁的通信，每个月至少三次的相互通信，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了。都咱爹每次接到罗生的来信，脸上的表情都像是过节一样开心。他每次拆开来信的时候啊，从来不会用手撕开信口，总是用剪刀谨慎地剪开封口的最边沿儿，再朝信封里吹一口气儿，让信封鼓胀起来，轻轻地把信纸掏出来，再对着折叠的信纸端详片刻，才把信纸摊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仔细地阅读。刚开始他接到罗教授来信的时候，总是当着我的面儿读信，或者是让我读给他听。他听我读信啊，就像是喝一杯醇香的茶一样，不停地点头或者咂巴嘴巴，欣赏之情溢于言表。罗生和咱爹通信的内容涉猎广泛，风俗民情、过往历史、时事政治、自身经验。罗教授在信中对咱爹大多是劝慰和鼓励，咱爹多次提到他作为谢间村的带头人对村子未来的规划。罗教授在来信中回复说，人活一辈子，给自己锚定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也要审时度势，不能蛮干，要根据环境和形势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最终目的啊，还是

0: 自己的人生价值。罗生问爹，村民们过上好日子目标是什么？咱爹回信说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好日子的标准不只是吃饱穿暖，还要活得有脸面，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咱。罗教授很赞同呢。石德义和罗生的通信持续到第二年冬天的时候，就不再让石丽华替他读信了，也不再当着儿子的面读信。这个鲁南村庄的农民和省城大学教授的通信似乎有了更多隐秘的交流。石德义平时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寡言，却在和罗生的通信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通顺，遣词造句，有时还会蹦出一些成语，通篇读来甚至有些文学语言的意味。在他和罗生通信的三年里，他在劳累和疲惫中找到了愉悦和成就感，他一直以和罗生这个大学教授做朋友为荣，但他很少在村里当众提及。他把和罗生的通信作为个人的秘密，视为舍不得分享给别人的快乐。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咱爹意外去世以后，我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发现木桌下边有一只上了锁的抽屉。我找到钥匙，打开抽屉之后，看到了一摞捆扎整齐的信封，来信地址是齐鲁大学。想着咱爹生前很久不让我看信，便也不再拆开，又给他锁在抽屉里作为纪念了。后来我给罗教授写了一封信，简单说了爹意外去世的过程，并请他有机会来泥山做客。这封信寄出去的一个星期后，收到了罗教授的来信。他说很痛心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劝我要节哀，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并说有机会一定会来斜间村看看。他还把咱爹在这三年里写给他的一部分信送给我保存。我从来信里感觉到罗教授似乎欲言又止，直觉告诉我咱爹和罗教授通信里一定有着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我收到罗教授的信以后犹豫一番，最终没再给他写信。那年秋收之后，我给教授寄去了一布袋小米，此后我们没再联系。
2: 石丽华仰脸痴呆呆地望着夜空，终于记起了罗教授的细致模样。
0: 笑的时候是无声的，却把嘴巴咧得很大，露出一口整齐白亮的牙齿。罗教授和他同岁，只是出生的月份比咱爹晚了半年。他总是在来信的第一句称呼一句：“兄长你好。”
2: 年底，离家在外的人像往年一样回家过年了，村里比平常热闹些，回村的人穿着新鲜，脸上也带着笑意。沿街停放着的新的摩托车，偶尔也能看到小汽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却也洗刷得干净锃亮。孩子们围着车嬉笑打闹，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炸响，火药的香味里也飘出了几分过年的味道。这些年外出的村里人，除了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人，大多数还是外出打工的。根据年龄和性别，这些在外打工的人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头脑活泛，不甘心出苦力挣钱的人，先后去了省城做着各种小生意，有混得很体面的，也有擦枪人意的。

0: 好歹总是能赚些钱。这类人回家过年啊，主要是想回家和老家的人聚聚，显示一下自己的体面，交流一下经验，吃吃喝喝，加深感情。再一类啊，是家底本来就很薄，本身又没技能，急于挣钱养家的人。这些人呢，都去了淄博和滨州，在陶瓷厂和砖瓦厂里搬砖运土，凭着力气挣钱吃饭。他们在外打工，舍不得吃喝，从牙缝里省钱，想着赚了钱给孩子找媳妇儿，或是在村里盖房子。这类人都有着咬紧牙关也要扬眉吐气的志气。还有一类就是学历不高的年轻人，十八九岁的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没考上大学，或是干脆就不愿读书，想尽快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便通过熟人介绍和各类劳务公司去了青岛或烟台，在沿海城市的电子厂里做工。这种活儿虽然不算很累，但是工作时间长，在车间里也枯燥，本来可以攒一些钱，可是这些年轻人赚了钱啊，都用在吃喝上，相互攀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年到头落不下多少钱。他们回家过年是因为按照父母的要求回家，除了小伙伴的相聚打牌吃喝，便是利用过年的机会到处相亲。这些相亲啊，大多数是不成功的，走马观花。回家过年的这段时间，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彼此走个过场，应付父母的要求，十有八九是相亲之后便没了结果。过年就要回家，已约定俗成。在外地打工的人，无论是衣锦还乡还是灰头土脸，都在进入腊月之后陆续回家了。就是像石有福这样倒霉透顶的人，被一场大火烧得焦头烂额，也要强装笑颜回家过年。石丽华外出打工，带回来一个大姑娘，这事儿成了全村的头号新闻。在歇间村周围的乡俗里，没有女朋友这一说法，村里人也不承认这个叫法，已经把女的带回来过年了，那不就是自己的媳妇儿吗？虽然没举行结婚仪式，但在村里人的眼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新媳妇儿了。石丽华真是个能人啊，在外边打了两年工，就把媳妇儿给带回来了，这比挣了多少钱都让村里人羡慕。很多年轻人借着跟石丽华见面的理由去石丽华家里看新媳妇儿，本来是嚷嚷要见新媳妇儿的，等到了石丽华家里，见到乔红梅却是谁也没敢嬉笑，绷着脸盯着乔红梅看，有胆大的悄声喊一句：“哎，新媳妇儿。”话音未落，心却虚怯了，自个儿先钻出人群溜跑了。倒是乔红梅没露惬意，大大方方的让众人进屋说话。乔红梅越让人群进屋，人群越往外躲，边躲边把石丽华也拽了出来，围着石丽华七嘴八舌：“姑娘长得不孬啊，你是怎么勾搭上手的？哎，说说说，你是怎么拐骗来的？什么时候办喜事儿？趁着过年办了吧。”石丽华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众人相互挤眉弄眼儿，返回屋里翻箱倒柜找东西吃，咋咋呼呼打扑克牌，或是三五一群嬉笑说话。本来都是村里差不多年龄的伙伴，虽然在外打工相隔两三年没见过面，相互斗几句便又融洽在一起了。石丽华和村里的年轻人接触了几天，也从他们的七嘴八舌里听到了不少村里的事儿。昨天前街孙家老太太因为儿子定亲商量彩礼的事儿和女方没谈妥，老太太去对门做媒的老丁家骂了一天，明知冤屈的老丁家被孙家老太太的泼骂吓得不敢开门。要过年了，从外地打工回来的胡家儿媳妇儿嫌弃常年守在家里的公爹脏，逼着他男人把公爹撵到了村西口的破房子里，让他公爹独自过年。老蔡家的儿媳妇瞒着常年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和邻村的一个男人相好，老蔡家的儿子回来以后听说此事，把媳妇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又提着刀去邻村找那个和他媳妇相好的男人，那个男人得知消息后提前跑了。老蔡家的儿子不解气， 回到家又给他媳妇儿的娘家人打电话，让他娘家人把媳妇儿给领回娘家了。老郝家儿子欠了老孟家儿子2000块钱，拖了5-6年没还钱。这次两家儿子回家过年遇见了，老孟家的儿子向老郝家的儿子要账，老郝家的儿子不但不给，反而说不就是2000块钱吗，值得你张口要吗？老孟家的儿子生气了，非要不可，俩人话赶话就吵闹起来了。要钱的人抬手打了欠钱的人一巴掌，挨打的躺在地上装昏死。最后的结果是，欠钱的不但没还钱，反倒又讹诈了要钱的2000块钱，算是赔偿。众人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是当笑料来说的，石丽华听着却皱眉头，他想不到村里的风气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问，咱村怎么变得这么乱了？和睦相处，互敬互爱的村风乡里怎么就败坏了呢？众人叹着气分析，哎呦，咱村现在的乱象啊，归根到底是老书记去世以后，村里一直没有带头人。镇领导曾经想让村民们推选一个能操心干事的带头人，却因为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都常年在外，村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有担当的人，瘸子队伍选不出一个好将军。镇领导就指派了一个年轻干部来监管村子，监管人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嘛，又对村里情况不熟悉，村民们对监管人也不信任，遇到困难矛盾想解决就很吃力，只糊弄着村里别闹出大事儿就行了。这两年啊，西间村就像那个荒废的菜园子，眼看歪风邪气像荒草一样疯长，监管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0: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1: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九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0: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1: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5: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日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 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

0: 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2: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6: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7: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8: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 第三是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0: 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2: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3: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3: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6: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 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

0: 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 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2: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 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 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
5: 中国共建党永远值得骄傲。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6: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5: 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 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 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

0: 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10到20:00，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12，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

0: 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就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我刚才有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3: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

0: 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 15.05 到 15.30 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 调整到 10%， 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2: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分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2: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1: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3: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2: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

0: 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步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1: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3: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4: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3: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4: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
5: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我是县气象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生线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创新举措打通住建安全科普最后一公里，赵鑫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活动主题，推动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安全防护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把隐患排查服务落到居民家中，近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联动辖区燃气经营企业、物业服务企业，集中开展住建领域安全宣传咨询日全域主题宣传活动。创新机制构建全域宣传新格局。 不同于以往单

集中的宣传模式。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四组并行、多点发力、全域覆盖的工作机制。四支专项宣传小组同步到文化广场、在建工地、居民小区、乡镇大集四大核心场景，精准对接不同群体的安全需求，彻底打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住建领域重点场景、重点人群的宣传服务全覆盖。广场设点，面对面科普日常安全常识。在县城核心文化广场，第一宣传小组搭建起标准化安全宣传咨询展台，21块图文并茂的安全生产知识展板依次排布，将燃气使用规范、高层住宅消防安全、居家应急避险等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直观呈现。现场工作人员通过一对一答疑、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过往群众细致科普日常居家安全注意事项，累计发放安全宣传手册、便民提示单、印有安全标语的围裙、手提袋等宣传品300余份，逐一回应群众关心的燃气漏气应急处置、小区消防设施正确使用、老旧房屋安全排查等热点问题，让安全知识在轻松的互动中入脑入心。近起入工地，筑牢施工安全源头防线。第二宣传小组直奔县域内在建工程项目一线，面向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一线施工班组人员开展精准化安全宣讲。工作人员重点解读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4版，围绕高处作业防护、临时用电规范、工程机械安全操作、汛期施工防范、工地防火防爆等核心内容，结合近年省内典型施工安全事故案例，细致剖析日常作业中易忽视的隐性隐患及闭环整改措施，手把手指导从业人员掌握高空坠落、触电等突发情况的应急自救方法，现场督促各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施工安全防线，入户上门把燃气安全服务送到家。针对居民居家燃气安全这一高频风险点，第三宣传小组摒弃传统定点宣讲的模式，带着检测设备深入多个居民小区，同步开展入户宣传加上门安检专项服务。工作人员逐户敲门走访，面对面为居民科普民用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详细讲解燃气泄漏识别、第一时间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严禁触动电器开关等规范处置流程，耐心解答居民日常用气遇到的各类疑问。在宣传的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免费入户安全检查，细致排查住户家中老旧软管老化、管道私改私接、灶具超期服役、厨房通风不畅、燃气阀门失效等隐蔽隐患。现场能整改的当场协助居民完成整改，不能立即处置的逐一建立台账并反馈燃气企业跟进闭环处理，用贴心上门服务把安全保障送到群众家门口。集市流动宣讲，打通乡镇安全宣传末梢。第四宣传小组进驻四张大集，借助乡镇大集人流量大、受众覆盖全的优势，摆摊设点开展接地气的流动宣传。工作人员用方言讲解、身边案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面向沿街商户、赶集村民普及瓶装燃气安全使用常识，破除燃气泄漏闻不到就没事、软管能用一辈子等常见认知误区，呼吁广大群众摒弃侥幸心理，自觉遵守安全用气规范，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主动参与到安全生产监督中来，在乡镇集市营造出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宣传成效显著，安全防线持续加固。据统计，本次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安全生产宣传单、科普手册及便民安全宣传品800余份，覆盖县域全部在建重点工地、12个居民小区、一处乡镇核心大集，直接服务群众2000余人次。活动不仅有效纠正了群众日常安全认知误区，更显著提升了住建领域从业人员的安全履职能力，以及广大居民商户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
县住建局将以本次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为契机，持续紧绷安全生产弦，常态化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紧盯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住宅小区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滚动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常态化安全科普宣传活动，不断织密筑牢住建领域全链条安全生产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住建安全屏障。本台消息，7月4号下午，县委书记赵鑫在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赵鑫先后来到泗水县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建设项目、泗水体育馆、金泉广场 B 区、龙城时代大厦、全季酒店、老年公寓及部分玩具加工企业等地，详细了解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叮嘱各处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警钟长鸣，久久为功，真正把安全生产工作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赵鑫强调，服务一方百姓、守护一方平安，是各级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实责任，强化措施，紧盯建筑施工、非煤矿山、高层建筑、酒小场所、道路交通、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持续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强化日常监管和跟踪问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攻坚战、持久战，有效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县委县人民政府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郭庆国、县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先后参加活动。近日，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陈国栋、董继华、县人大城环委成员、部分县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县委常委、副县长郭庆国、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四张镇羊肚郡、盛泉养牛场、济宁海螺全岭水泥配料用泥盐矿、县自然资源数字遥感系统等项目。座谈会上，听取了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县水务局、济宁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分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公安局、县交运局根据工作职责进行了书面汇报。郭庆国就做好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视察组成员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县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矿产资源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整治矿山行业经营乱象，纵深推进砂石资源综合治理，重拳整治私挖滥采违法行为，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得到规范有序、精细管控、长效治理。会议强调，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强化法治引领，抓好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规宣传培训，理清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夯实依法管矿基础，要保持高压整治态势，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开展常态化综合整治攻坚，从严打击各类涉矿违法行为，要严把矿山准入与生产管控关口，统筹做好开发与保护，加快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镇街属地管理、企业主体责任，提升智慧监管能力，实现规范化、精细化、常态化管理，守护好县域生态底色，为全县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节目最后，我们。

0: 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晴，22到27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生态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5: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4: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5: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6: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7: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8: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7: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9: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0: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7: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1: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0: 我奶奶王秀妮。
12: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7: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力行节约，反对浪费，不抢牌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

0: 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看见老弱帮一帮，
9: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8: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9: 你文明，我文明，
8: 家乡才会
7: 更文明。
9: 你参与，我参与，
8: 城市才会
7: 更美丽。

0: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节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心。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5: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7: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8: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7: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6: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

0: 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

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周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

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周围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

0: 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

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

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

0: 人羡慕了。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啊？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嗯。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峰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和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

海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 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

0: 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她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她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她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

0: 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 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

0: 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啊？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

0: 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1: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0: 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0: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 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4: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央

0: 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8: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7: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8: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7: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9: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6: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3.58 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2: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 60%， 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1: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13: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4: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6: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4: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7: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8: 顶住，
14: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

0: 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6: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7: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8: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9: 我们福州灵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0: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1: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刘国中在山东调研时强调，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
7: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

0: 俄巡查组第十六组明察暗访山东省见面会在济宁召开，周天讲话，周乃祥发言。
1: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山东打造一站式港口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助力外贸企业抢抓全球市场机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东台消息，7月4号至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山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刘国中先后来到济宁市和济南市，深入生物医药、农机装备、橡胶加工、外贸服务等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等情况。他强调，生物医药是新兴支柱产业，要聚焦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基础研究和有组织攻关，深化人工智能赋能研发，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做大做强生物医药产业。要加快推进创新药械合理配备使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农机装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撑，要加快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支持农机企业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用好农机购置、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刘国中还来到南水北调东线长沟泵站、济宁港行龙拱港和新能源船舶企业，调研水网、物流网规划建设和重大项目投资等情况。他强调，水网是国家重大基础设施，要按照相关规划，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完善主骨架和骨干输配水通道，推进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切实提升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要做好工程前期论证，深化水利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要素保障，抓好安全生产、在建工程度汛和资金监管。要科学组织施工，保证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推进水网和航运融合发展，提升工程调度管理水平，更好发挥综合效益。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国务院副秘书长姜文胜、副省长陈平参加。
0: 山东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5号至7月20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六组对山东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7月6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济宁市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天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做了表态发言，副省长孙喜民出席。周天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周天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 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

0: 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周乃祥表示，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抓实抓好各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治理，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好配合明察暗访工作，实事求是汇报情况，积极主动接受检验指导，对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诚恳接受，坚决整改。以这次明察暗访为契机，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机制，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有关成员、山东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至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免费受理电话400-000-4470、400-000-4470，受理时间为8点到12点、14点到18点，信件信箱北京市东城区 A01301 邮政信箱。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刚性落实校应机制，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抓好重点区域和重要部位防御，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做到防汛抗旱一起抓，强化值班值守、信息报告、调度督导，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交流学习体会，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依法履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力量。
1: 金融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一场以数字和场景为核心的金融创新正在深刻改变传统产业的融资生态。通过将流通数据转化为可授信的贷款凭证， 恒丰银行联合山东港口，帮助广大外贸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为稳外贸提供增长动力。请听报道。
2: 在青岛华谊优品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今年海外市场对智能家居的需求格外旺盛，公司接连拿下了几个大单，然而喜悦很快被焦虑取代。青岛华谊优品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丁哲轩：
3: 我们家具出口的业务呢，涉及海外投标、长期供货履约，每笔海外项目都要配套对应的保函。以往我们向银行是发起那个单户的申报，海外的项目呢，它投标窗口期其实就那么几天，经常我们保函没有下来，投标就已经截止了。同时我们的固定资产就这么几个厂房，审批通过率非常不稳定，获批的额度难以匹配我们每一笔订单的需求。
2: 长期以来，银行对中小外贸企业的保函开立执行的是单户授信模式，每家企业独立申请、独立审批、独立核定额度。恒丰银行青岛东海路支行客户经理杨飞：
4: 层层的审批流程就会比较长，同时我们银行的授信额度分散到各家小企业，每户能拿到的额度就会有限，再就是中小企业的抵押物不足，在风险防控的前提下，审批结果就会不确定。
2: 企业等不起，银行不敢放，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出现在恒丰银行与山东港口集团的合作中。他们盯上了一个关键突破口，数据。山东港城易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市场业务部客户经理安景新：
5: 依托港口多年沉淀的真实海关报关与货物出运数据，能够动态跟踪企业的出运进度、销售流向及回款情况。我们不再将厂房土地作为唯一风控手段，而是用这些活数据来为企业画像做增信。同时我们公司在恒丰银行有充足的专项授信额度，能够直接拿来用。
2: 有了数据的支撑，恒丰银行推出分离式保函业务，数据从港口流向担保公司，山东港口旗下港城易达用自身授信在银行为企业开立保函。恒丰银行青岛东海路支行业务部副总经理严东：
6: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企业申请授信和银行开立保函这两个环节给分开了，担保公司用自己的信用池和数据链替代了中小企业的抵押物，企业不再需要单独向银行

0: 随时可能被瓦斯爆炸夯到坍塌夺去性命。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挣的工钱支撑不起全家一顿饱饭。随后，毛泽东派遣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开办工人夜校，沉睡的工人阶级逐渐觉醒。1922年2月，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在安源火车房内诞生，最初仅有6名党员。几个月后，一声汽笛响彻安源，在安源路矿支部的领导下，10000多名产业工人喊出震碎黑暗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罢工持续5天，未伤一人，未败一事，成功迫使路矿当局签下13条保障工人权益的协议。到1925年1月，安源党员人数发展到198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5，被称作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副研究员张贝一：
1: 安源路矿支部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与产业工人紧密结合的开端，开创了产业支部的党建模式，更为秋收起义储备大批骨干，使安源成为了工人运动、秋收起义双重策源地。一代代安源党员在抗争、团结、探索、开拓中淬炼出16字精神，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
0: 张来清所在的采掘2区有个名号叫劳模的摇篮，从这里先后走出过24位全国省市级劳动模范。安源精神在井下一脉相承，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从毛泽东手里那盏矿灯，到张来清头上这盏矿灯，一直在照亮脚下的路。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这16字安源精神不只留存于纪念馆中，更是一代代安源矿区党员扎根深井一线，凭着日复一日第一个下井、最后一个出井的实干担当，刻进每层深处的发展密码。
2: 我带徒弟不光教技术，更讲先辈故事、劳模故事。现在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年轻矿工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百年支部越活越年轻。
3: 今天简讯：当前山东已全面进入主汛期，也是黄河调水大流量过境期。山东抓实抓细各项举措，目前已全面完成各项备汛工作任务，组织沿黄各级政府开展行政首长培训25次，1500余人次，落实群防队伍40.9万人，8支黄河专业抢险队673人。
4: 景滨高铁昨天启动静态验收，年底开通运营。线路起自济南东站，止于滨州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通车后将补齐济南市济阳区、商河县和滨州市主城区高铁空白，打通京沪高铁辅助通道。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7号白天至夜间，我省南部沿海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全省平均降水量10到30毫米，其中临沂、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60到100毫米。鲁西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阴转多云，31到23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4度； 聊城小雨转晴，31到24度。

0: 泰安阴转小雨，29到24度；菏泽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枣庄中雨转阴，28到23度；济宁小雨转晴，29到24度；临沂大雨转多云，27到23度；日照暴雨转小雨，27到23度；青岛大雨转中雨，25到23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7到23度；威海大雨，27到23度；潍坊小雨转晴，27到22度；淄博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1度；东营多云，30到23度；济南阴转多云，31到23度。
1: 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7号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7号白天，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7号夜间，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增强到7到8级，阵风9到10级；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转偏西风5到6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编委贾小飞，监制李宪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8: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7: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8: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7: 买手机到联通。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媒体报道，近日国际奢侈品牌 LV 以其标志性花卉图案在中国密集发起商标诉讼。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一审被判赔1030万元。而在去年一月， LV 还起诉过南京一家鸭血粉丝店，相关餐吧老板说被索赔120万元，最终被判赔6万元。一边是公认的跨国高端奢侈品巨头，一边是客单价仅十几块钱的路边小店。这起跨界维权的官司颠覆了许多人的想象。一来是两者的体量差异啊太过巨大，二来双方各自经营的领域也不怎么搭界，更不具备同一竞争场景下的易混淆性。其三，品牌方维权对鸭血粉丝店提出的120万的诉讼请求，损失定价评估是不是过高，品牌维权是不是有些过度，这些都成了问号。或许法院看的是 LV 的四叶花卉图案作为全球高辨识度的知名标识，具备极强的品牌属性，即使餐饮门店主营业务和奢侈品行业毫无关联，但是使用近似纹样也容易让消费者在视觉上和两者产生关联。从法理的层面审视， LV 的维权诉求确实具备合法合理性，品牌方的维权行为并非是师出无名。但是合法是不是合情又是另外一回事了。LV 作为一家享誉盛名的国际大品牌，此番维权虽然合法却略显苛刻，虽说合规却超乎情理。对于国内外大品牌来说，跨品类的商标维权是必要的保护手段，但是对于海量的市井小微商户来说，知识产权和商标保护法律法规的精细化和严格化也超出了他们自身的认知能力和经营思维。我们不能够去要求所有的个体经营者像知名品牌的法律团队那样对每一则法律条文如数家珍，可以避开每一条侵权红线，而当后者一旦触碰到前者的保护禁区，面临对方团队化标准化的维权体系，他必将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更没有能力承担天价的维权索赔。这也是本次 LV 维权事件为什么被公众认为是以大欺小降维打击了。法理是市场的底线，情理是社会的温度。保护知识产权出发点应该是规范市场行为，约束侵权主观故意，但不能在客观上造成打击一大片的不良反应。品牌维权应该把恶意仿冒牟利和无心轻微侵权区别对待，对于前者你可以重拳出击，对于后者呢，需要手下留情。LV 跨界起诉鸭血粉丝店啊，并不是简单的大牌耍横，也不是单纯的小店躺枪，而是要厘清情和法的边界，在保护品牌权益和扶持小微民生之间找到平衡，既要防范别有用心的人碰瓷儿前者，也给后者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近日，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妖风登上了热搜。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妖风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热议。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求证，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随后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中余华一脸认真地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假。事实上，图书妖风上的夸大乃至虚假宣传早就闹出过笑话了。有媒体梳理发现，太宰治1939年创作的《女生图》的图书妖风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 鲁迅和高尔基啊1936年就去世了，怎么可能给三年后发表的作品站台推荐呢？这样的妖风闭着眼就敢写就敢印吗？笑话。那么为什么会闹笑话呢？就是想多忽悠，多卖书，多挣钱。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你剥开层层包装，它的内核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营销话术。只是这套连哄带骗的营销话术，短期或许能靠猎奇拽住读者匆忙的脚步，长此以往却注定会失效失败。毕竟没有人愿意反复品尝被骗的滋味，信任一旦断裂，再浮夸的噱头也换不回一次读者的停留。出版从业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媒体报道还提到，2025年有读者在北京一家书店统计发现，400本显眼位置陈列的图书中带妖风的仅剩128本，占比 32%。 几年前这个比例超过了 70%， 可以说实体妖风的退场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但是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浮夸营销的消失，它只是从纸质封面上撕下来，又被贴到了互联网的各个角落。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圈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不止的“后劲儿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赛博妖风呢？归根结底，比在妖风上绞尽脑汁更重要的还是要回到书本身，回到内容的打磨，回到选品的眼光，回到对读者品味的尊重。书可以不卖得那么急，读者也可以不被那么迫切的转化，慢一点真一点才是在流量洪流里站得更稳的活法。大按键大音量超长待机的 2G 老年手机至今呢，依然是不少老人日常联系子女的重要工具。近日有上海市民向媒体反映，家中长辈使用的老年手机仅支持 2G 信号，近期呢频繁出现了无信号，拨打多次才能接通的情况。近日记者走访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在上海的线下营业厅，并拨打10086100010客服热线了解情况。多位营业厅工作人员还有客服表示，随着 5G 网络的普及，提供 2G、3G 网络的基站数量正在逐渐变少。对 2G、3G 手机来说，信号不好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其实这个现象并非上海独有，早在2023年底，工信部在答复相关反馈的时候就明确表示， 2G、3G 退网是移动通讯网更新换代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当前国际上的主流做法。事实上 2G、3G 退网此前就被列入了十四五期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作。过去几年已有不少地方公布了退网计划，应该说很多地方的 2G、3G 退网都进入了倒计时状态。就用户占比来说， 2G、3G 的用户目前应该是非常低了，但是在一个以亿计的庞大用户基数中，再小的比例也可能对应着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规模。特别是一些高龄老人用户已经习惯了 2G、3G 网络，对 4G、5G 网络的需求也没那么强烈，他们最在意的依然只是最基本的稳定通话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最大程度降低这部分用户因为 2G、3G 退网产生的适应成本和不方便，就成了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技术进步谁也挡不住，该退的总是要退的，只是怎么退不能简单粗暴。事实上，工信部此前也明确要求，要在充分保障用户权益的前提下才能实施退网，比如能明确告知具体退网时间，给用户留出充足的缓冲和过渡期，同时考虑提供配套的人性化服务，减少老年用户升级服务的适配成本。再比如从 2G、3G 升级到 4G、5G， 难免涉及套餐资费调整，还有终端设备的更换，运营商能不能推出针对性的补贴政策，以更实惠的套餐来吸引用户呢？ 毕竟通信服务不能光盯着自己的账本，还要算算公共属性和服务这笔账。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4: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

0: 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来听报道。
1: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2: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六号预计，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至八号，期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九号开始，第九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连日来导致华南地区强降雨的台风美沙克目前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至八号白天，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其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防范。
0: 七月五号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
3: 近日，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那么 AI 分身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来听央广的报道。
4: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5: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4: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 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5: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

0: 我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它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1: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2: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0: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万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2: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非常的实用。
4: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青岛某军港开幕，来听报道。
6: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 联合

0: 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它们具有哪些先进性能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入列以来，该舰紧盯练兵备战，不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先后圆满完成远海训练、导弹实射等多项重大战备演习任务。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该舰于2021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已完成十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五虎舰舷号539，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两舷三向四栈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使命任务。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该公司2号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今天早晨结束的一场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第91分钟，梅里诺打入绝杀球，葡萄牙队止步16强。41岁的 C 罗也就此告别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另外一场1/8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早8点在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展开。这场比赛尚未开始就因为国际足联的一纸决定成为焦点。1/16决赛中吃到红牌的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被国际足联判定缓期1年执行禁赛1场处罚，这意味着他可以在本场比赛登场。决定公布后，国际体育界一片哗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8: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7: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以下单位提醒您收听正风行风热线。
1: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